我们哪夸我，我们哪受骗我。好了，哎，那我们你呢？他下的我的话，真表演的话，没有误。哎，但是我们哪夸我，我们哪尊敬我，我们哪受骗我。那三年半没人让保护你啊，我那保护你，我白给你养了。I come with for children, young for young couple. And I ain't no, I'm ready for you, and you want me home.

0: news information entertainment 那地方，比如说巴德比亚那，那边呢，比如说，怎么着 ？news 呢 ？is coming next， 你先发下个福建，比如说比亚那，可能是新鲜。
1: 这英国也那么贵，那是哪办呢？是哪办？

家，俺拿着家被你接了爹，爹们快跑！那么你苏夫人弄完你，咱们关门养烟火。哎，明天我放出来我抓死妈们，我跟你们那么说么？明天我接么？我那么难当？俺老爹，我说我那么家风，俺老爹别的比爹厉害。这把光明别人照样拍我只要光明

是嘛作业啊，我现在你我哪没压力呢蜜月我不要安全我我做他太我夸张的了吧他太接了咯没办法的你要这样的男的哎呀在哪没家我三年我想让你爸我你爸这里三年我让你爸哎我娘们我哭了我这手哟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我要你的母亲的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别为难别为难别看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天为难我天

0: 算了，埋怨笨蛋，
1: 我操！
0: 美女，我主要为伢在，算了，不然就算了，他算不牛，爷爷娘没看错。美女啊，发好了转债，发大哥个转债，那爷爷爷娘婆婆个谁啊？美女啊，我发他，美女啊，我发他，我爷爷没看错，发好了出大兵。原本在俺们呀，我爹爹，原来我让他杀我孙呀，杀死孙子。欢迎我来，我是爷，欢迎我在上面，那欢迎我的那家，我也不能苦命养他。当爸的嘛，哎，爸的嘛不能了，老黑娃子，第一嘛，万一多路娃，哎，不可以，我爹不拿我养的可惜，俺这光在到处，还托付嘛。做饭，我好能做饭。伢的干爹，我娘不行。伢的干爹，我好能做饭。咱今天呐，我做的真苦啊苦。俺爷爷的干爹，俺爷爷我爱做，爱做饭，我娘饭，爽，全，全什么呀？全，全什么呀？我爹爹把我把你娘婆把我煮的，这我母娃干啥子嘛？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都有我不能问你啊算了妈呀你娘的可能妈呀妈那不会听娘方的做妈都死了了妈呀方的爸爸都死了娘方的爸爸的妈妈也算是我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问你爸爸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托娘婆婆给他们去吧妹妹啊我有娘的我有娘的我有娘的哎也不给
1: 他不要说你呢我
0: 的妈呀我
1: 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